边的小孩，他总是不在，姥姥养大，零三年离开，搬去了美国，说唱的李白，我开玩笑，没那么厉害，妈妈的爱我，好久没回家，好久都没时间，有空会回你电话，好久没见你脸，身体都还好吗？我记得上次你做的饭做的好辣。我想我姥爷，姥爷他身体差，姥姥04年走，我在梦里见他，他说不要怕，我喊不要怕，我是你天使，我保护你家，我保护你家 ，Yeah， Born Phoenix， Zachary Beats。